早间的8: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早安蹦埠。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今天早间又是下雨，又是早高峰啊，确实路面上的通行状态让人捏一把汗。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向我们传递着路面的通行状态。28号路况信息员也提醒大家，朝阳桥北向南方向的这个下匝道的车辆都已经排满整个桥面了，直行车道都没什么车。然后下桥的这个车辆非常多，整个朝阳路这个桥面上的通行状态可想而知啊，通行速度不高，车辆排队的状态又很紧张。就目前的这个监测云图来看哈，就是有一种哪儿哪儿都堵的状态。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哈，也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不要这个轻易的就路怒起来了，然后这个一到下雨天就有一种好像就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开车的状态，很容易出现一些路况，很容易出现一些小事故小碰擦，反而让这样的天气当中啊，给自己本来就有点焦躁的情绪又添了一把火的感觉。对，大家都知道啊，今天啥情况，怎么哪儿都堵车，早上出门给我堵懵了。是的呀，这下雨天哪有不堵车的呀，就像龙子湖古天乐说的。对，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一到这个下雨天好像感觉大家都不会开车了呢？

你别说啊，就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就是想不明白，你看车还是那些车，路还是那些路，大家不都一样开车吗？怎么一下雨它就堵成这样了呢？先说结论哈，说是有的一方面的因素是什么呢？下雨天虽然还是同样的人开车，但是呢因为雨天路滑视线差，大家呢会不自觉的减速拉大车距，道路的通行效率相对来说就下降了。那同时呢，很多原本骑车走路的朋友可能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也都改变了出行的方式，也都改成开车了，所以路上的车就变多了，车变多了，路却相对来说变窄了，所以哎，一到下雨天你会觉得更容易堵车。对吧，你看平常可能有的人骑电动车，有的人骑自行车，有的人步行，有的人坐公交，但是哎，一旦下雨，骑车的朋友也开车，走路的朋友打车，坐公交的朋友开车，孩子平常自己上学，今天家长开车送，结果就是路上的车

额就突然变多了。而且呢，这样的天气状态里确实让大家也都不太敢踩油门，或者不敢踩得这么猛。那相对来说，是不是整条路的平均速度也都开始下降了呢？对不对？下晴天的时候，可能我跟前车的这个安全距离保持个10米，那雨天的话呢，我可能就要拉大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可能变成20米，甚至有的人30米，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下雨天的时候刹车距离会变长，万一前面急刹车，如果跟得太近，那不就直接追尾了吗？所以它会有一个叠加，还会有个叠加的感觉，就你可能慢了一个5公里，你前面的人也慢了5公里，后面人也慢了5公里，但是交通它是一个连锁系统，每个人都只慢一点点，最后就导致全程都慢下来了。

还有就是你明显会发现哈，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交警同志也很忙，因为在这样的天气状态里追尾刮，比如说以女性用户为主的小某书，他问是被认为是营销金矿，直男大本营，那你就要转战知乎或者 B 站。你看，包括线下很多商家也是倾向于讨好女性，营造各种节日来制造消费狂欢，女性主导流行消费文化，这是当代社会是一个大致正确的一个结论。

从一个传统家庭的财务模式来看哈，从一日三餐到日常出行，大量家庭消费品都是由女性采购的。那相比于男性呢，女性似乎更擅长于购物挑选，徜徉于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享受着购物的美好体验。这样的分工大概是来自遥远的狩猎采集时代吧。但是现在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消费主导者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和诱惑。你就比如说女性在偏好的这个服饰、化妆品、美容方面，哎，有更多的消费投入。那电子消费的时代，社交攀比和广告诱惑也放大了一些个人的偏好，所以女性会在自身重视和美容美妆方面下功夫，这也成为了不容忽视的一个消费潮流。曾经呢，早年的时候呢，在这个中国社交场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话题，说中国的男性配不上中国的女性。主要这个话题是抨击有一些男性不修边幅，外形邋遢，很多中年男性对此也是深感愤怒，就是他们用自身的这个形象来证明并非是疏于体面，只是没有时间和不愿意花钱。另外也有数据显示啊，这个女性消费绝大多数化妆品是超过 60%， 那男性销售额比如说在这个方面当中只占 30%， 而且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年轻的男性在买，就男装销售。所以传统家庭的这种转移支付模式，还有包括现代消费主义也催生出的文化，大大也增强了女性消费的行为。就一方面其实很多女生也乐在其中，就喜欢这种购物选择，在这个过程当中筛选比较，最后得出结论，选择出更具性价比更具竞争力的最后的好物，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情绪上的压力的释放。所以你怎么能不在意这样的一些消费群体呢？那是我也愿意啊。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男性和女性的这个消费逻辑，根本上来说，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彼此当中在消费观上就会有一些差异，包括消费的习惯上，男生呢，可能就更加务实。

0: 值一些，女性呢会在意细节、仪式感，满足自己的情绪，这样的一方面也会比较多。青瓷霜啊，我觉得不能够超前消费，尤其是不能够贷款，一旦背上贷款就等于被套上了缰绳。但可能你具备就是不贷款消费的能力啊，实力，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具备这样的一个实力的。你特别是在买一些大件的时候，你比如买车买房，可能买车都还好，你未必买特别昂贵的这种车款车型，但是在买房这件事情上面，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要有这个贷款的考量。所以还是要根据你的这个消费的能力、消费的习惯来综合判定。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说一说你和你家人的这个消费观念是什么样子的哈，有没有彼此一些看不懂的一些小矛盾。微信的公众账号可以继续来搜索蹦博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啦。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欢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早安蹦蹦，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向奶茶新词。我们今天早间和大家关注了市区当中的道路通行情况哈，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状态。目前来说哈，少数路段的通行状态哈，情况呢是有稍有松动啊，早高峰的那个最高峰的密集状态当中已经是呈现出尾声的一个情况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主要的路段当中压力依旧是存在的，像是此刻胜利路和解放路的这个立交桥，南北双向、东西双向压力依旧存在。和它这个相连接的航华路在和胜利路的交口位置，同样北向南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市区当中还有像是延安路和涂山路的交口位置一直向北侧延伸到凤阳东路，由南向北方向的整个这个路段当中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南侧就是在和东海大道的交口位置，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些，延安南路方面车流也是相对比较紧张的一个区间。还有像是在涂山路上，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哈，在怀化广场门前车辆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像是在体育路上第一实验学校门前、初中部门前哈，体育路上的东西双向，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那在北侧的胜利路上，由东向西一直延续到朝阳路，都有间断性的拥堵情况出现。凤阳东路方面，东西双向在这个蹦蹦老火车站门前有一小段路面的等待情况。那在九中门前的智怀路通行速度有所松动，但仍然是处在一个车流高位运行的状态。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持续，特别是北向南目前的方向呢显得更为紧张一些。情况接近的还有就是朝阳路淮河公路桥南北双向同样是车流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北向南进城的方向目前呢依然是车流高位的一个情况。那下桥处的朋友们可能需要一到两个信号周期才能够完全通行。那胜利路在和朝阳路路口交汇的位置，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仍然是在排队等待的情况当中啊，这样的队尾已经逐渐延伸到了接近中平小区这个门前了，所以拥堵的路段还是比较长的。此刻的这个朝阳路向南侧，像是在和这个红旗一路的交口位置，红旗一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是相对集中的。还有此刻在纬四路方面哈，纬四路在和涂山路的交口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压力较大。南侧再来看到的是京山路和朝阳路的交口位置，大家也要多多留意一些。还有就是朝阳路继续向南看到的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那再向南侧呢，朝阳路和新中路的交口位置，大家也要多多留意一些。此刻还有在燕山路军修三所门前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大家需要留意的一个位置啊。还有就是在燕山路这是和延安南路的交口位置，大家也要同样也是有少量的车流在路口进行等待分流，一个到两个信号周期还是要的。刚才不是说到房贷的问题吗，然后有朋友说尽量不要选择贷款来消费，不然的话就感觉像是被套上了缰绳一样。有朋友就说到，我结婚十年才买的房分开住，一直都和父母住，每个月几千的这个房贷确实是太吃力了，还好我老婆不挑，陪我在老房子一待十年，任何时候就是他觉得十年月供加首付大几十万，再加上这十年的时间什么事儿感觉都没做成，其实还是要就是你要有所取舍，要评估好。如果有的选择的话，相信很多朋友还是不愿意背上房贷的，这一点我也比较认同。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如今的情况，那就像有小金姐说的，那打工人几个没有房贷的呀。牛富贵说，男女生的这个消费，我的直观感受从我们家衣橱就能看出来，我的衣服加起来就一个小格子，剩下一面墙加上孩子房间的衣橱都是他娘俩的，塞得满满的。就是的，你要相信这个情况不光你们一家
有，

0: 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发生在2024年的龙年春晚。导演组建议在不改变原曲风格的基础上拓展歌词的内涵，容纳更多的故事，让更多观众共情。于是海拉阿木填了第二版词，不再只写爱情，还包括亲情、友情，渴望与朝思暮想的人见上一面，哪怕只是一眼。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海拉阿木和单依纯共同带来的不如见一面的歌声当中，开启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继续给你薛之谦《为了遇见你》。

我穿越风和雨，只为交出我的心。这首《为了遇见你》，很多人都以为是薛之谦原唱的作品，其实他的原唱的是胡瑶，2005年就发行了。薛之谦是在2016年的端午金曲老李和李好合唱，结果一开口就火了，直接让这首冷门歌曲成功翻红。而薛之谦的演唱版本里呢，少了苦情，多了一些等待的甜蜜。

嘶哑嗓音也唱出了一种宿命感，所以很多人也是在一些婚礼的现场爱上这首歌的。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曾经一度多次出现在婚礼的现场，一首邝美云的翻唱《最浪漫的事》。

239，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聊到抗氧化修护圈的永动机选手，非雅诗兰黛小棕瓶莫属了。熬夜脸救星，白天帮你扛住紫外线蓝光，晚上偷偷的给你修垮脸细纹，干皮油皮都适配。10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柜妥妥千元起步。我们今天给大家掏心窝子的优惠，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限时特惠价只要299元，限量100瓶。搭配雅诗兰黛微精华原生液，泛红爆皮全退散。油皮姐妹呢，你冲樱花款；干皮姐妹你就冲原生液。日常补水或者湿敷啊都合适。400毫升的大容量原生液，双节特惠只要239元，专柜价减半入手，湿敷不心疼。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

0: 公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抢购了。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徐佳莹的一首《最初的记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这首歌呢，是陈小春的一首记忆之歌，名字叫做《独家记忆》。那是在2008年，陈小春正准备筹备一张普通话专辑的时候，听到了陶昌平所谱写的旋律。这首歌的创作与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次剧痛有关。小时候的陈小春吃过很多苦，进入到娱乐圈之后，事业渐渐起飞，他以为终于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了，母亲却患上了肝癌。为了支付高额的医药费，他一年接下了7部电视剧、2部电影，是从前工作量的3倍。可是拼尽全力，母亲还是走了。当他在第一时间听到《独家记忆》的旋律时，非常激动，而看完了《一家羊》填的词，更是深有感触，当即拍板要拿来做专辑的主打歌。那句“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当中拿走。”他写的是爱情，可是陈小春唱的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他说与家人的关系，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有今生没有来世，所以一定要珍惜。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蓝莲花。2002年的冬天，许巍游览了峨眉山，站在金顶之上，他写下了那句后来击中无数人的歌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并非写给爱情，而是写给唐朝高僧玄奘的。许巍说，他特别喜欢玄奘这个人，看了《大唐西域记》，被玄奘坚毅的人格魅力和对于信仰的执着深深打动。那段时间他写歌特别累，去朋友家玩了几天，借了把吉他，随便一拨，《蓝莲花》的曲子几分钟就出来了，可歌词呢，却花了整整5个月。他读完了玄奘传记，又专程回到西安，游览玄奘的道场大慈恩寺，才慢慢地把词给写完。这5个月的打磨背后，藏着许巍自己的挣扎。创作第二张专辑《那一年》时，他每晚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自闭症也是每况愈下。合约到期后，他从北京回到老家西安调养，事业陷入低谷。正是在这段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从玄奘西行的故事当中汲取了力量。蓝莲花和整张专辑《时光漫步》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既是走出抑郁的转折，也是事业翻身的转折。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于许巍的创作，写给季如锦的一首《空位》。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西烘焙成了胡同口焦香的豆汁儿。宣南茶馆的榆木桌凳还在他文字里吱呀作响，暴雨砸在祥子脊梁上的水花见识了半个多世纪后鬼街的霓虹。七十多年过去，西四牌楼的槐树依然摇着青灰色胡同的梁，今天的风里依旧躺着豌豆黄的甜香，眼角铁马叮咚晃碎了一格格琉璃瓦的天，让我们跟着老舍先生落幕时印开的脚印和顶可爱的北京撞个满怀吧。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和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这本书的编者叫林璐，他既是老舍先生作品的一位忠实读者，也和老舍先生一样对北京城的前世今生充满了热爱。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老舍先生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风土人情的描写。林璐说，他相信无论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老舍先生的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
1: 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满载北京城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意，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与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书中不但有祥子们的生存苦涩，荒诞与现实交织的老张世界。复开心境的是，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其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的描写。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老舍先生对北京炙热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美。而在这本《顶可爱的北京》中，读者所见到的北京的景致却又是朴素雅致的，人物总带着些幸福谦逊但又得意的微笑。之所以存在这些略带矛盾的和谐，原因一定在于

0: 故事情节喜欢读冲突，他一般不停留在这些这个细致的描写上哈。所以呢我呢就很长时间我就那么有个冲动哈，就是说我得把人家这个拉回来，就是您得赶紧回来看看，人家先生写这个景写得多好啊，你错过了多么好的这个段落啊。所以呢我就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理想啊，就心里的暗想，就是一定要把老舍先生呢就藏在这个长篇小说当中的这个北京城，我要把它挖出来，我想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这个景色呀、风俗啊、生活样貌啊，我都想给它独立的给它呈现出来。真正的着手这本书的编纂呢，是从2021年开始的，一搞就搞了3年。这个为什么搞那么长时间呢？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还发现这个挺可爱的北京啊，它这个层次不仅仅是风景啊、民俗啊、生活样貌，后边还有呢，就是老舍先生对于人性的挖掘和社会历史变迁的思考。我觉得就是这3年干下来吧，倒是也没白干。为什么呢？就是我这种就是对于这个《丁海北京》这本书的这种层次的这种罗列和挖掘啊，被一些读过这本书的学者呢就 get 到了，就是他们给我的这种夸奖啊还也好啊，还是这个他们表达的共识也好啊，他们这么说，就是这本书啊，就是也许可以作为北京城市历史的备忘录，而且呢它是一个活的备忘录。其实呢我作为这本书的编者呢没那么高明啊，我编这本书的初衷确实是非常感性的，也是呢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呢。什么想法呢？就是让所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明白一件事儿。什么事儿？那就是说为什么老舍的北京挺可爱。作为一个北京人呢，我们通常有一个必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给来自外地的亲戚朋友介绍北京，做他们的向导。但是就目前看来呢，从信息量上来说，这个我们干不过这个百度和小红书。从对于北京的理解力上，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感觉很高明的一个台本。前几年呢，我在这个搞老舍先生系列丛书的过程当中呢，得以和先生的全集见了面。在这个上千万字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幅红笔画，而且极其惊艳。这就是老舍先生用文字所打造的这个北京城的全景，所以我似乎隐隐地感觉到一种召唤，让我离老舍先生的北京城越来越近。
1: 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那么作为编者，林璐为这本书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一部分呢就是提炼，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挑选，第三个内容呢就是和现代汉语的这个比对。首先我们说提炼，《丁可爱的北京》这本书呢，所有的段落从这个老舍先生的鸿篇巨著当中的挑选出来的，特别是这个老舍先生长篇小说中，从这里边要想捞出一座这个北京城，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要找到它埋藏的位置，然后呢再把它从故事情节中呢剥离出来，使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北京城的雕塑。这好比就有点像那个考古啊，得把那个这个古迹啊身上那个尘土啊得扫一扫啊，让它呈现出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作品。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在没有情节支撑的情况下，能够读懂这个老舍先生描写北京

北京的每一个段落啊，这是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因为老舍先生呢很多的作品呢看着都是京味儿的，但是呢你细看呢，往往呢他写的不是北京。比如说吧，我们特别这个喜欢这个老舍先生的牛天赐传，本来呢挑了好几段写这个牛天赐传呀，写这个牛老者呀，还写牛天赐传他妈妈写的这个段落都特别精彩。后来呢我们经过反复这个推敲，结果一看呢，他写的不是北京城的事儿，虽然特别像北京，说话呀办事儿啊这个行为做派啊都特别京味儿，但他的确不是北京。所以呢这个挑选工作呢也是用了我们的很多力气哈。那么第三个工作呢，就是和现代汉语的这个比对。因为我们这本书呢其实很大的这个一个意向呢，就是让现在正在学习写作的这个学生们能读到老舍先生怎么描写这个风景，怎么描写一座城市啊，怎么刻画人物。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就想哈，因为老舍作品呢它好多就是都是这个民国时期的文字用法，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在这个不影响这个原意的情况下，这个作者作品本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做了相应的现代汉语的处理。并且呢为了慎重起见呢，我们还和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老舍全集的版本呢进行了反复的校正。所以说我们编这个书呢，我作为编者，我可以拍胸脯说，我们不是简单的拼凑，我们是从这个上述这三个角度来进行这个非常严谨的编辑工作。我们自认为这本丁凯的北京还是经得起读者的推敲的。

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本书中前言部分编者的话，从中我们能感受到林璐对于老舍先生文字的喜爱，对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深切的爱。如何介绍这本书呢？自从编完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打转。其实简单的说，顶可爱的北京是一本汇集了老舍先生描写北京城和这座城市众生相的书，书中的每句话都是从先生的作品中挑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为让您能觉出北京是多么可爱。这点意思总想以特别诗意的方式表达出来，写了多少次都是词不达意。入秋，眼看着单室小院的那些小红灯笼都要熟透了，老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柿子们下凡的日子已定在了2024年10月28日，也就是一星期以后。听到这个消息，更觉出秋去冬来的紧迫。这两日陪父母回江苏老家，早晨开窗时迎面扑来了一股子甜香的桂花味儿。吃完早饭，全家都追了出去，步行到一片农田旁，爸爸指着河边成行的桂花树告诉我和妈妈，这就是花香的来源。我们站在一棵极大的桂花树旁，花香如风，花落如雨，忽然想到，此情此景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诗意吗？这许多年沐浴在老舍先生作品的精味中，如今终于寻到了那些制造花香的枝蔓和根系，而顶可爱的北京就是它那个京味儿的发祥地呀。

和这部书诞生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2018年，我在波士顿友人家小住，和两夫妇聊至深夜，话题都是他们来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之前在国内的往事。一早教授来房间问好，说是已经看完我送他的书，还说从我的书里闻到了老舍的京味儿。我惊呼，昨天3点散后您没睡觉啊？教授笑答，嗨，老家来人了，哪睡得着啊。这话让我差点破防。回京后整理老舍先生作品时，我突发奇想，何不将先生记录北京的文字摘录下来，将其穿成一条项链呢？异地他乡，昏昏灯火之下，这项链低头起见，满载北京四合院中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意，和心的距离最近。有朝一日如若再见老友，将其当成礼物相赠，那该是何等奇妙的重逢呢？熟悉老舍先生作品的朋友常有个疑问，先生并非一生都在北京这座城市度过，甚至说他创作的大部分时间均不在此地，可为什么他的作品却满载着京味呢？好比说牛天赐所在的云城，老马栖息的伦敦，甚至是火星，这些故事的发生地似乎一律可以搬入北京这座古城。对于人们的这个疑惑，我们从老舍先生1936年6月16日发表在《宇宙风》第19期的《想北平》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先生这样写道，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梦想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我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北京早年曾称作北平，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北平的雨后使人只想北平，自己是对着一张极大的一张工笔画，楼阁与莲花会画得一笔不苟，楼外有一抹青山，莲花瓣上有个小蜻蜓，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这些文字是老舍先生那句我真爱北平的注释，也是他完全降服给北平的见证。而为使人们也跟着他一起爱上他的城，老舍先生可是下了大功夫。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假若先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先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呀。我真爱北平，这种对家乡如诉如泣的文字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时隐时现，那是一种如诗如画的存在，读过之后往往让人舍不得离开。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我只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她污浊，她美丽，她衰老，她活泼，她杂乱，她安闲，她可爱。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真愿成为诗人，
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

翻看老舍先生这些炙热的文字，任凭你是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相信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这本小书里的景致和人物似乎总是朴素又雅致的，带着些幸福、谦逊而又得意的微笑。由此你一定会爱上北京，并仔细地阅读它，进而品味它的魅力。如果说世界风云变幻，而北京的可爱则是为你写诗，带你看画。霜降了，天逐渐冷了起来，一个温暖的好日子非常难得。此时我们在北京的小房子里捡了一些花瓣，加几个给你送去，这就是顶可爱的北京中的字句。愿本书能成为大家认识北京的向导，也愿北京的文化通过老舍先生的作品而与世间

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老舍先生对北京炙热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和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有朋友可能会问了，现当代作家中有那么多写北京的，为什么这本书单单汇集了老舍先生写北京的内容呢？对此编者林璐有自己的观点。
3: 在我们看来呢，老舍先生所描述的北京呢，和其他作家比起来呢，他这个自成一派。我们这本这个丁凯的北京呢，不仅所呈现的是风景民俗，他不是用这个一般的笔法来描述老舍先生对北京的喜爱，他和这个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汪曾祺先生那个灯火可亲不一样。这本书呢，有着老舍先生这个文字所赋予北京城的一种特别的风格。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感觉到啊，这个老舍先生写北京啊，不是用感官，而是用心去支配感官去写。感受最深的呢，是老舍先生对北京城市风俗的这种珍视。他就是把自己啊曾经看到的、听到的一点一滴都记下来，而且呢，就是连续的长达应该是半个世纪之久，包括北京人的幽默，住在皇城里的这种小骄傲，包括他自己久别北京之后的这种思念，还有这个中国人在这个日本侵华过程当中失去心爱故土的这种心痛，就是在这种感情下写出的北京城。我想他笔下的这种美轮美奂应当是最极致的描写，所以我们觉得编这本丁凯的北京是非常有价值的。
1: 顶可爱的北京，这本书满载北京城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意，汇集了老舍先生作品中与北京风情与京味民俗有关的精彩段落。书中不但有祥子们的生存

古色，荒诞与现实交织的老张世界。腹开心境的是，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其中篇长篇小说中对北京街巷意境的描写。老舍生命中的北京曾经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北平，在他的笔下，那是美的集合，也是苦难的所在，更是爱的浓缩。字字句句所浸润的满是浓浓的乡愁与暖意。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是没来过北京的他乡客，读过这些文字，都会被他笔下这个顶可爱的北京所俘获。老舍先生对北京炙热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言，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美。而在这本《顶可爱的北京》中，读者所见到的北京的景致却又是朴素雅致的，人物总带着些幸福谦逊但又得意的微笑。之所以存在这些略带矛盾的和谐，原因一定在于这里是老舍笔下的北京。

0: 接下来我们就请林璐老师给大家读几段他汇编在这本书里的老舍先生关于北平风景的文字。
1: 光听我说这些白开水的话没用，我倒特别愿意呢，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在这儿呢感受一下老舍先生的这个文字的魅力啊。虽然我这个朗读不专业，但是呢我也读两句，在这儿过过瘾哈。你比如说老舍先生写那个北京的初春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到了北海，早莲在微风里张开三两个瓣，叶子还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洁挺拔，倚风而立，花朵呈像晴天绿水微微的点头，一阵风带着活香从面上吹过。这一段呢，就是选自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离婚》。大家可能对这小说比较熟悉，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都没有看过这里面就是老舍先生对于这个景物的这个描写。因为大家为什么知道这个离婚呢，是因为他曾经拍摄过电影，那电影里头就很难表达这个原作者对于这个景物的描写，所以呢我愿意把它呢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段这个老舍先生写这个北京的一个院落在夕阳西下时的情景哈、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多么晴美的夏天的晚上啊，到五点多钟，这个斜阳使西墙给院里铺上阴影，枣树上半大的绿枣都带着点金光，像一颗颗的宝石。你看他写这个乌鸦啊，特别有意思，他说乌鸦背上带着霞光，缓缓地由城外飞回，落在南墙外的大树上。他又写这个小燕子，他说小燕儿们一排排地落在电线上，静静地休息飞了一天的翅膀，天上发过一阵红之后便慢慢灰暗起来，小小的凉风吹来，吹出一阵强烈的花香。这段描写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北京人老北京过去儿童时代啊所体会到的那个四合院里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老舍先生写的这些美的东西如果要被大家读小说这个错过了哈，就特别可惜。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段落呢收录在我们这个挺可爱的北京这本书里头。
0: 老舍先生笔下的北平有四时流转的美景，有厚重的文化。

0: 传承，更有形形色色生活在各阶层的人。我们继续来听林路阅读他汇编在这本书里的老舍先生关于北平各阶层人物的文字。
1: 你能从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文章当中呢，感觉到老舍先生他对北京的一切都特别真实。他呢是一个非常惜福，就是珍惜福气啊，惜福惜物惜人的这么一个人。而他这种感情呢，就让我们这一般人都非常惭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特别美好的东西，往往熟视无睹。所以呢，看到老舍先生哈、写北京的春夏秋冬，写北京的这些热爱，我觉得我打死我也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所以呢，我就说老舍先生是这个。

0: 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事。我们来看一下运营的时间，覆盖整个假期，中秋节目前已过，接下来就是国庆长假的10月1号到10月7号，班次呢是随到随走。运营时段是每天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的17点，发车频率是基本上每20到25分钟一班。起始点始发站是古阳城樱花园西门公交站台，终点站是垓下遗址博物馆东昌街站台。在接下来的十一假期，如果您想去垓下遗址博物馆逛逛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旅游专线。近日有网友在与会区人民政府网站咨询钓鱼台遗址什么时候能建成公园，这个问题得到了与会区人民政府的回复。关于遗址环境整治问题，我区已经制定钓鱼台遗址环境整治方案，初步设计稿已经完成，待向省市文物局汇报通过之后，会组织实施。接下来回复市民的关切，这个问题是问到网友徐先生问到固镇南站什么时候可以通车。那关于这个问题，固镇县做出了一个回复，说怀泵高铁目前正在开展联调联试工作，计划是在2026年10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线路正式开通的日期、列车开行方案需待铁路主管部门审批确定，具体开通时间请以国铁集团上海局官方发布信息为准，预计是在10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2026年东航季，蚌埠腾湖机场将会开通昆明、蚌埠、哈尔滨航班，航线网络进一步拓展。那这个航线是由祥鹏航空公司直飞，具体航班是每周一、三、五以及周日，一个星期有四班。那时间也是不太一样的，像昆明始发地是在早上6:40起飞，到达时间到达我们蚌埠是在早上的9:30。那蚌埠10:15起飞的话，到哈尔滨是到12:40，哈尔滨13:50起飞的话，是在下午是6:35到达我们蚌埠。我们蚌埠17:20再起飞，是在夜间的21:00到达昆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时间来选择。

0: 那像昆明是可以享受到春城的慢生活与烟火气的，滇池畔白鹭掠水，绿道骑行尽览湖光山色，大翠湖为界。我们蚌埠呢，在这里可以领略到淮畔诸城的千年文脉，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陶器刻画符号被誉为淮河文明之光，龙子湖、三山夹溢湖与明代汤和墓石刻诉说悠远的记忆。蚌埠市博物馆串联起了淮河七千年的文明，一盘小龙虾配烧饼加里脊，便是最鲜活的诸城味道。那在哈尔滨呢，您可以感受到冰城的浪漫与热情。这里是冰雪大世界，有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尽显冰雪浪漫和欧陆风情。在这里可以赏冰灯，可以玩冰滑梯、坐雪花摩天轮，在漫步百年面包石街道，可以感受冰城独有的热情和魅力。如果您在这个秋季，包括冬季，如果有去东北的打算的话，或者是去云南的打算，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藤湖机场开通的这样一条昆明蚌埠哈尔滨航线。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蚌埠阴雨连连，到处都是湿哒哒的。那大家可能心里都在疑惑，这个雨到底还要下多久？根据蚌埠气象最新的消息，10月4号起天气转好，还有几天的时间。那其中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在强冷空气和连绵秋雨的影响下，气温偏低，全天气温都是在20摄氏度以下。那在今天9月29号小雨转阴，18到23度。明天9月30号是阴转小雨，14到23度。10月1号是小雨转多云，13到18度。10月2号还有小雨啊，16到23度。10月3号小雨转阴，16到20度。一直到10月4号我们才迎来阴天的天气，10月5号是晴天的天气。给大家整理了几条假期安排小建议。首先第一点啊，如果计划远途自驾的话，尽量要避开10月1号到3号的降雨时段，或者把行程安排得更加弹性一些，留出应对雨天和拥堵的余地。如果选择在本地过节的话呢，前三天不妨主打室内局，可以看看电影，逛逛商场，约一顿火锅，等到4号天晴了之后，可以再切换户外模式。打算洗晒的朋友也别急，等4号以后阳光会上线，再一次性的把积攒的衣物啊、被褥拿出来晾个痛快。那假期要来了，雨也在持续的打卡，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一下天气动态，包括如果您出行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希望大家可以灵活的调整出行规划，在雨天慢行多留心。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刚才我们关注到一条新闻，女子花1130元购机票后发现日期买错，三分钟内仅退了372元。那目前长安航空回应说将会全额减免退票手续费，那个事情的经过我们还是要一起来了解一下的。近日呢，有网友反映称，购买机票之后发现买错日期，三分钟内退票，被长安航空扣掉了75%的费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的时间，1130元的机票仅退了372元。当时长安航空称啊，这个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比，并不能全退。

们来看15，当时很仓促，又赶紧打电话联系长安航空的客服，工作人员说全额退票退不了，申请拦截取消退款也取消不了，最后呢就无奈退了372元。后来呢他向12326投诉了长安航空，客服就给这位王先生打了电话，态度呢也不是很好，沟通下来怎么聊都是不能全额退款，问原因就说是长安航空公司的规定啊，就说是规定。王先生就觉得这个规定很不合理，在网上搜索啊，有的航空公司有错购2小时内全额退票，还有的航司呢会根据地点或者是日期有不同的错购退票的政策。那距离起飞还有7天，购票2分钟就退款，对航司有什么影响呢？结果扣了他700多块钱。王先生就感觉是霸王条款啊，就算他们航司有规定，但是这个规定他个人认为是太霸道太不合理的。那我们也看到啊，当时相关的一个购票截图，最后呢是只退了372元。那在王先生提供的相关的录音当中，长安航空服务质量督查最后做出的回复说，客票不予减免，因为不符合公司全退的规定，是属于个人原因错过，所以没有办法减免。航班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旅客退票的话，都是属于自愿退票，不予受理减免的诉求。当时王先生啊还举了个例子，就说日常购物超市购物或者是网购发现买错了，都在一定时限内是可以退的。这个督查人员就说了，您不需要把超市以及买错东西的这种案例给我，这边还有其他旅客的电话要服务，航司以最终的答复给您告知，客票无法减免。说完就把电话给挂断了。那记者呢在长安航空官网上查询到，像经济舱对应为特价机票，只要退票最少扣65%，要距离起飞336小时以上，距离起飞前4小时内退票是扣100%，距离起飞336小时到72小时之间退票是扣费75%，这是他们官方的一个规定。那后来呢75%最低呢是跟王先生说啊，最少要扣65%，不同的折扣和航班时间扣费的比例可能都不太一样。

根据这个情况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西安市网络智库与产业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他说啊，当前部分航空公司

司在退改签规则执行中存在着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现象。实际上，圈内已经有部分航空公司实施了错购两小时内免费退票的人性化政策，在保障运营秩序的同时，兼顾了旅客的合理诉求。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新闻，这位副会长就认为啊，要优化退改规则，设立购票冷静期，建议航空公司参考一些标准，对于出票后极短时间内，比如说5到10分钟以内，且距离起飞时间较长的错购退票，要酌情的去减免手续费。因为他认为啊，旅客非主观恶意的及时错购，如果没有对航空公司造成实际运力损失的话，机械套用高额的扣费条款，既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公平原则和违约金应与实际损失相当的这样一种精神，也容易引发消费纠纷。所以说，根据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消息，长安公司回应称，将会全额减免这位女士的退票手续费。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七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六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此外，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

0: 自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1: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2: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掌握在传统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持续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1: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4: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3: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5: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3: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零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十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三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6: 虽然说呢，它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席里也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3: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三月，法国完成6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 3.5 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6: 参议院呢，
3: 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得正是时候。
6: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 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

0: 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1: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一下海况，我们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况。那今天到明天呢，我国近海整体呈现出平稳的海况，都不会有超过2米的浪区出现。我们具体看一下，在渤海、东海今天是1到1.7米的轻到中浪，黄海是0.7到1.4米的轻到中浪，台湾海峡是1.1米以下的轻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到1.3米的轻到中浪，巴士海峡和北部湾是0.6到1米的轻浪，南海只有0.3到0.7米的小到轻浪。而在近岸城市海域表现的就更加是风平浪静了，其中在辽宁、河北、天津近岸海域浪高在1米左右，而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的小到轻浪。明天呢，在大连、烟台和连云港海域，海浪会稍有增大，有1.5米以下的中浪出现。那么对于小船出海呢，会带来一定影响。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大连、烟台、连云港以及上海、舟山、宁波海域，明天会受到雨雾影响，能见度一般，能见水平在8公里左右。另外呢，预计3号开始，我国近海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那届时呢，可能会对假日滨海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还请关注临近的海况预报，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张达逊。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8号报道，一名匿名

0: 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啊，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更加艰巨。对，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是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我们简称为感穿算控啊，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其次呢是研发环境领域的大模型，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啊提供一个智慧大脑，为环境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理提供智能手段。
1: 瞄准实际问题，对接现实需求，实验室将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的完整科研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
2: 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 15% 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2: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4: 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昨天已在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主要从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差异化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加强政策激励和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明确要求。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2: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

0: 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车世义强调，
1: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宁夏是我国冷粮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卫冷粮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跨越5500多公里，十天左右就能摆上一国超市的货架。它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
2: 小小菜心的远行依托的是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鲁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3: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粮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十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4: 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关完成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监管，产品还要通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的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
5: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粮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一方百姓。不沿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线货场内一派繁忙景象，载有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正在陆续装车。

0: 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联运班列，预计4天后即可抵达韩国。这与此前通过依靠公路运输到港口卸车、装箱、换装等待相比，综合运输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口岸管理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沿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反连接南北的立体化开放通道体系。
1: 目前宁夏已经基本形成了东向界港出海，经天津港、青岛港等东部沿海港口出口到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地。西向呢，我们加入了中欧班列，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星通道，经广西平祥、北部湾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其中东向通道呢，是宁夏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约有70%到80%的外贸货物是经东部沿海港口运输的。
0: 通道打开了，出口速度也要不断加快。随着海关通关便利措施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实现在宁夏始发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 25% 左右，运输效率可以提升 30%。
2: 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凉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等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三羟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
0: 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定班列近200列，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河北保定一辆公交车上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高校学生乘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公交司机沉着冷静，科学处置，临时停车近20分钟，与车上其他乘客一起暖心施救。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7: 9月9号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
8: 在万博爱站，你说是有人不舒服，看上去小伙子坐的哈，脸上特别蜡黄蜡黄的，一个大妈给了一块糖，说是怕低血糖。
7: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

0: 停靠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1: 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弹不了了，背着他立即往下处理。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不粘绳了。我说你别背他了，我刚才说的蹬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0: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促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打开车窗通风，并借来其他乘客的文件夹，为患病乘客扇风降温，尽力缓解其不适症状。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1: 乘客们也都不赖，有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派几个大学生吧，人家给帮着找这个找那个的。都挺好，人们都见他们人都挺好的。
0: 为全力救助陌生乘客，刘锦辉将公交车临时停靠近20分钟，全程全车乘客毫无怨言，默默配合，众人齐心协力守护虚弱的患者。待120急救车抵达后，刘锦辉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交接情况，协助转运患者。刘锦辉，
1: 救车那医务人员来以后，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他们送在那个救护车上去。我说他们上了车以后放心了也就。
0: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1: 我说小孩别耽误了，因为咱们孩子也差不多这岁数，我们单位人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公交职工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碰见这种情况，肯定还会这样做。
2: 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从今天一直到10月4号，受到暖湿气流和活跃的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华西、黄淮南部到江南、华南会持续的笼罩在阴雨当中。这其中呢，今天到10月2号总体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强降雨呢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的西部这一带，多地会连续遭遇到大雨甚至是暴雨的天气。那到了10月3号啊，这个暖湿气流会做出今年最后的冲刺了，阶段性的增强，会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正面对撞，那南方降水强度会整体的增强，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的北部到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呢，会普遍出现中到大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之后呢，冷空气会持续的发力，而暖湿气流就节节的败退了。那10月4号呢，南方的主雨带会南压减弱，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5号的时候呢，冷空气会全面的控场，那包括南方在内，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啊，都会是一个降水稀少的情况。总体来说呢，后期假期的这个后期啊，是利于咱们出游和节后返程的。那总体来看呢，今后一段时间北方还是降水比较稀少一些的。那需要关注的是今明两天在东北、华北的一些地方要注意防范这个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像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呢，辽宁的中南部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3: 好的，胡晓丹。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5: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历时代潮流。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有位朋友呢给我们转了一条信息过来，说这个好消息，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啊。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都是自媒体发布的信息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刚刚听说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
9: 多家媒体报道，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那么回事，是吧？但我得泼盆冷水，这就是打苍蝇不打老虎。盯着抽成比例有啥用呢？平台一转身，靠优惠券占比、高速费比例、阴阳账单这些花活，综合抽成照样玩得转。抽成降2%，对司机来说就是一连串数字游戏，左边口袋挪右边，跟我们实际到手的钱有半毛钱关系吗？真正要命的是每……
8: 你看这家自媒体呢，不仅仅是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而且呢还进行了一些评论，包括呢进行了一些分析啊。我查了一下，没有听说网约车平台降低抽成比例，而且呢现在的抽成比例并不是一个严格性的要求，并没有呢国家的相关规定，只是呢行业之间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是按照30%以内来进行抽成。当然呢每单情况不太一样，可能有些单呢抽成已经是远远超过了30%，再加上呢现在转手单比较多啊，这个几乎等于是硬过拔毛，我相信大家呢也听到过，像我们这边呢是稍微好一点，尤其呢像一二线城市平台特别特别多，比如说我 T3 接了一单，但是运力分配不下去，我给小猪分配不下去给高德分配不下去给滴滴，但是呢就在这个转单的过程当中，每个平台都有相应的抽成，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硬过拔毛。所以呢你说抽成是30%吗？没有要求。

0: 你说是抽成是32%吗？好像也没有国家规定。现在呢，基本上呢，像这市区的单子啊，大概呢都是在30%左右啊。我不知道各位开网约车的朋友，您的这个平台，因为大家挂的平台呢，我相信也比较多。您所挂的平台，抽成最高的是哪个平台？抽成最低的是哪个平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因为什么呢？你必须要知道乘客付了多少钱，你知道平台给了你多少钱，你才知道你的抽成比。但是呢，好像现在这个信息并非是对等信息啊，对吧？并非是对等信息啊，乘客看不到你收多少钱，你也看不到乘客付多少钱。前段时间呢，这个上海发布了一个自律公约啊，就要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你最起码你在我上海，你把所有的信息能展示的全部展示，不然的话呢，作为司机完全是在信息壁垒之内，对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呢，我看到这个佛山呢，在上周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自律公约，佛山当地好像是十几家网约车平台吧，我估计不比我们这多啊，十几家网约车平台，然后呢，共同签署了一个公约，这个公约有几项内容，其中呢就有一项是网约车平台你的抽成比不得超过27%，也就是说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就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关，你可以和当地的网约车平台达成相应的协议的。那既然佛山可以这么做，我相信其他城市应该也可以这么做，对吧？你必须要按照我们当地的行业公约来执行，不然的话，那你就不要进我们的篮子，对吧？你就不要在我们城市当中运行网约车。所以呢，这个网约车啊，疯狂满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刚刚提到的什么网约车平台纷纷降低了什么抽成比例，这个消息完全不属实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有朋友就发信息了，狗屁啊，他说这个网约车平台该扣多少不是还扣多少吗？同时也提到，你看虽然说有些地方的网约车平台你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要求来降低这个抽成比例，但是呢网约车平台会的花活也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位朋友呢也评论到，他说你别看是降低了所谓的抽成比例，它无非就是左手倒右手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网约车平台制造出的阴阳单。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最黑的就是这个滴滴，没有比它还黑的，你看看啊，只干了一点钱够干啥了啊，什么都不够，我一分钱没挣到，那平台挣了钱啊。
2: 大家都在为平台打工啊。这位叫周周的朋友呢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今天的在线的时间呢是7:04，口碑值是多少呢？570，这个口碑值应该是不低了吧。接了几单呢？接了8单，在线7:04接了8单。流水是多少呢？流水是72.7块，也就是说呢他今天

在线食堂一个小时还不到10块钱，9块多，对吧？在线7.4小时，流水72.7块啊。哎，周周，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像你的这个每单的抽成大概是在多少吗？我在这个界面也看不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是不是每单情况呢，多多少少呢，有一些不大一样啊？周周，有没有在听广播？你的流。

0: 时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 主持人你好啊，你像这个地难，你像那个我们就讲那个王源车地难，这个提升筹措的事，老板嘛，他现在他讲的讲了，实际看给我们多了，但变相又讲给乘客了，乘客又有券。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单，昨天上午那个单嘛，9点多钟，金江酒店到11桌，1公里多。王源车给我们价格呢是6.83块。我试着想了，我为什么能给他6.83块？他完我们起步价7块，他不会拼，他就抽1毛起吧。我拼他你那么大碗。
2: 然后呢？
1: 我就无意中跟乘客聊到了付钱的时候，这评分点哈，啥也不存在什么任何情况，他付的价格是8.4块，就相当于他的起步价是8.4块。我要跟他讲了，你看付8块，你正常打表7块钱的事，你就付了8.4块。他呢，他经常这样用，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付多少他直接付了。
2: 8.4块减去6.8块，对吧？这个车程是1.6块啊，除以6.8，车程比23%啊。好，这是他说的这一单啊。他说：“你看，也就是基础价格嘛，1公里多一点啊。然后呢，你看机价的话，我们不是出租车机价不就7块嘛？他拿了6.8块，6.84块啊。对，但是乘客付了多少呢？付了8块多。”
1: 你这样算一看，6.84块，8.4块，他抽头抽了1.5块多，这比例也在20%多了。我现在经常干，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2: 嗯。
1: 现在平台上你天天就小额免密支付。
2: 是啊。
1: 他给我们的价格不高，然后他直接收乘客的钱，乘客基本上都不注意多少钱，直接就免密支付了。扣多少钱就直接就扣吧，所以经常他扣乘客多少钱，我们也心里没说，乘客呢反正经常也不注意看信息，所以这从中之间利润你可想而知。
2: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我每天都是从 A 点到 B 点的话，就是我留意这个信息还有点用啊，对吧？我今天打了多少钱，平峰点是多少钱，高峰点是多少钱，对吧？我就从家到单位啊，我还有一个对比。当然比方我是这个从 AD 到 BD， 从 AD 到 CD， 从 AD 到 FD，FD 到 YD， 你说我怎么去对比？确实不好去对比。而且就像这位朋友提到的，就包括我也是如此，我基本上我不可能去看我最终大概支付了多少钱。还有呢，我会看什么呢？就是我在打车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叫有什么预估价，对吧？我会大致看一下，基本上是我可以接受的就可以了。对，但是呢，最终支付多少钱，你别说，我个人也很少去留意。因为现在都是免密支付，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免密支付啊给它调一下。有朋友知道吗？怎么把这个免密支付呢？我不免密了，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默认为免密支付了啊。好，刚刚周周呢发过来一张截图，我们也说到了他今天的流水呢是72，在线时长呢是达到了7.4个小时。总共接了8单，72块钱。每单他拿到手呢，大概就在9块钱的样子啊。艾拉，我提醒我说，预估价格不是实际收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而且有些时候呢，差别还挺大。他给你一个预估价，什么8块到12块，对。这个你8块到12块这个差额就很大了。周周又给我发了一些截图，这样我慢慢来消化吧。哦，9月的平均抽成19.8%，是这意思吗？但是呢，具体的某一单的话，可能达到26.8%，还有25.8%，25.2%，就是每一单它的抽成比例呢都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现在目前是什么情况呢？它没有一个限值，你别看现在25%，也可能是28%，也可能30%，都有可能。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

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听友给我们发过来一张截图，很有意思啊。他说呢，他在9月4号的时候呢，在解放路和燕山路的路口，他说呢，他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什么违法呢？就是违反禁止标线，就是压实线了，压那个就是禁止标线，然后被拍了。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就一张违法照片，但是呢这一张违法照片反映了他的违法时间、违法地点和违法事实，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看这个照片呢，拍摄的角度也很有意思，它明显是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抓拍的一张照片，或者是行车记录仪它的这个一个截图，把它的这个车给拍下来了。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有没有回忆到，当时是不是你在开车过程当中和其他车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还是怎么回事？它的违法事实确实存在啊，它在接近路口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实线区域了，然后呢它是直接这个压实线变更车道，这违反禁止标线，这个交通违法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有没有被别人拍到过？还有呢，就是你曾经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吗？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交通违法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个冲动，说我要举报他啊。虽然说呢，现在我们蚌埠市呢没有专门的通道，但是一直以来我们蚌埠市交警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邮箱信息，也是针对一些比较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作为市民举报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它不像是北京，不像是杭州，它都有什么专门的随手拍，专门的警这个什么交警叔叔。对，你只要下了那个 APP 或者使用那个小程序，你就可以直接举报交通违法行为。但是我们蚌埠市呢暂时还没有啊，这个有的城市好像不多，就是专门有固定举报渠道的啊，而且进行广泛宣传的，我们蚌埠市呢暂时还没有啊。我不知道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举报别人交通违法的冲动吗？一般是什么样的交通违法行为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愤怒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个百分点，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的。
8: 来，这是一家自媒体呢发布了一条信息，说这个网约车平台啊是下调了抽成比例。他前面呢还做了一个铺垫，说鉴于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网约车平台的监管啊迫于压力。我不知道这个网约车平台压力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层面的这个监管是在什么地方啊。当然呢，这个消息是不实的啊。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我看大家都在算那个抽成比例的问题啊。微信当中我看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这是在我们的三群啊。首先是一位叫周周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关于这个抽成比例，刚才也说了，他没有一个国家强制性要求，他没有，只是说行业的一个，你算是自律吗？这算是自律吗？行业当中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嘛？对，行业的规则吧，对，就是自认的规则啊。一般呢是从10%几到30%不等，他主要看你的这个单能不能挣到钱。如果你要是挣得多，他肯定就捞得多，就是比例就高。如果说你这个呢只是一个就是基础价格，可能就没有抽成这样的一个说法了。甚至有朋友告诉我说呢，有些单可能平台还要贴钱啊。周周呢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的这一单呢司机收入是多少呢？5.2块。乘客付了多少钱呢？乘客付了6.96块。抽成比例是多少呢？25.2%。就这样的一单，作为平台还抽成了25.2%。当然呢，还包括了像基础信息费啊。就我给你拍了这一单，那就有一个基础信息费。基础信息费是多少呢？5毛钱啊。来，周周发来的语音啊。
9: 平分年起步价是5.2块呀。我们跑这个滴滴。平分年是5.2块起步价，就是起步价，它是5.7块，它还要抽成5毛钱的信息费啊。
8: 信息费是信息费，抽成是抽成啊。不再暴躁，再艾特我说平台的抽成是没有固定的，就是让司机你不好去算账，个别的订单呢平台可能还会倒贴钱啊。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上限呢是27%，但是我也遇到过更多的啊，我遇到过30%多的啊。他说呢，起步价不抽啊，这么一平均不就10%几了吗？还有一位叫小胖的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个截图，这是他的这个抽成比例。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他的这个抽成比例是多少呢？13.8%。其实你乍一看啊，你觉得这个比例好像也不是很高啊，没有说的30%啊。但是呢，就怕平均啊，就怕平均。你最后呢得出的是一个平均值，你这个是什么？也是打酱油的。你一个月才跑161单啊。哦，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他说呢，你看起步价不抽，平均下来的话呢，不就低了吗？所以呢，这个网约车的抽成比目前并没有一个固定值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还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们的一位已经是9月15号了，已经过去了11天的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并不是被监控所抓拍，而是被他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拍摄的。他的这个违法地点，解放路和燕山路的交口，违法的时间9月4号的16:47下午的时候啊，交通违法行为，违反 禁止标线。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啊？一般都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交通违法，你可能有举报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啊？各位也可以发来信息。798就说了，他说举报有没有奖励？没有。之前好像郑州多年前的时候呢，搞过一个什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活动，就是举报有奖啊。早都没有了。包括我看是一群吧，还有一朋友在艾特我啊，他说呢，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呢，有一个是南方哪个城市啊，他说呢有个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这个举报我知道，包括郑州他会设置上限，包括呢像我们安徽省也是如此。安徽省呢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交警部门就鼓励大家举报什么呢，就是占用应急车道的交通违法。对，他可能也有奖励，但是呢他肯定有上限，比如说你一天只能举报两个，你不能把这个当活干啊，对吧，你把这个当挣钱的工具了，肯定不行。他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说南方有一个城市，不知道哪个城市了啊，有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结果呢被小区业主给逮着了，然后呢被暴揍了一顿，群殴了一顿啊。他说评论区全是点赞的，都说打得好啊，他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嘞，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所唱出的《阴天快乐》。哇，此时此刻是阴天，真的是让人的心绪显得算了吧，后天也就放假了，不要有这么多的感慨了。
1: 我就跟你讲啊，这个天天下雨，下得我都快发霉了，真的。
0: 就是我晒了两三天的衣服，然后一直都没有很干，就让人觉得还挺焦躁的。
1: 那你肯定晒不干呀，你都放在外面晒的，对不对？
0: 那应该放哪儿晒呢？
1: 外面在下雨呢。
0: 真是无聊死了，你这什么梗啊？
1: 那个叫晾，放家里面那叫晾，到哪晒去干？就你家有太阳，我的天嘞，家有小太阳，你从小种的太阳。
0: 哎，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啊，就是什么不干的衣服就放在油汀上面放着，然后就会就速干型。
1: 肯定的，
0: 感觉好像现在还有多少家庭有用那个油汀啊？
1: 油汀是冬天用的吧？
0: 对啊，对啊，我就说有多少家庭会用啊？
1: 我想三伏天你也用这个？
0: 出汗。
1: 多出汗对身体好，
0: 对排湿气，
1: 所以人要多运动，对不对？
0: 就里边我跟你们讲一个事情啊，他真的很有心眼，这个人。他刚刚就有一个人一直给他打电话，他本来不接的，后来接了，谁呀？真的是好，然后开的是免提，我跟你们讲。他估计都没想到，如果想到了都不会开免提的。他开远人家说啊，我是申通快递啊，这个你买的这个好像是哑铃的。我说哑铃啊，吕啊，天天口头自己懒，不愿意走路，然后不减肥，怎么样，偷偷摸摸的买哑铃。
1: 你不知道当时孟卓是那个就是在
0: 我愣住了
1: 看自己的手机，然后突然听到对面讲哑铃，头一回过来。
0: 买哑铃，
1: 我的妈嘞！
0: 哇，你这个事情我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讲一下，真的是。哎，你看这个人真的是天天在我的面前减什么肥啊？我就这个样子了，我都结过婚了哈，又怎么样？真的是又怎么了？我现在不在乎这些外表的东西，买什么哑铃啊？真的是。
1: 我买回来看看重不重，然后回头再给他退掉。
0: 哎，你买的是几公斤呢？
1: 总共才50斤的，就是25公斤还是40公斤，我记不得了。对，
0: 你买这么不是我们这哑铃不都是什么3公斤、5公斤的吗？
1: 那个是女士用的，姐姐
0: 没有，男士锻炼身体也可以用5公斤的就可以了。
1: 为什么要用那么小的？
0: 我看看，
1: 40斤，
0: 我看看，我看什么样大，非常大哦。
1: 就这样的，对啊，然后还有杠铃呢，
0: 还买了杠铃啊？
1: 它是一个组合，对。
0: 你看看，他玩到位了，
1: 你看
0: 看。
1: 哎呀，这个神奇的电话，不该打的时候打了。哎呀，泄露了秘密。
0: 你就下次跟你讲，留个心眼，以后不要乱开免提。
1: 真是，什么那个五位数的号码不要接。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你该撂什么地方撂什么地方，对不对？哎呀，这个秘密被他知道了。哎呀。
0: 哎，不过真的不容易，你进步心理，你慢慢来，慢慢增加重量，你就会越来越有兴趣。
1: 不，你要给我一个最轻的，我依然会没有第二步的。对，
0: 算了，他这个太重了，我也没有必要问他要这个东西。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聊了这么多都没跟大家介绍是谁，发现这两天净干这种事情，
1: 对吧？
0: 对，
1: 不是一天两天了，
0: 这第二天啊。

0: 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们啊，
1: 嗯，
0: 应该没那么认真的工作吧，可能会摸摸鱼啊之类的，对不对？
1: 这两天真的堵得吓人，你知道吗？就是早上
0: 其实也很正常了，
1: 送小孩上学的时候
0: 天气又不好，
1: 对，
0: 然后又加上可能一些这个外地工作的朋友也都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路况方面大家就是如果在听广播的话哈，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那这两天的节目我们就是会和大家轻松愉快的度过吧，
1: 对，
0: 然后
1: 平时比较沉重吗？
0: 听听歌啊什么的，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跟歌曲有关的话题吧。有哪些歌一响，哇，它的前奏一响，它的这个副歌部分一响，你的回忆你的过去就回来了。然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些曾经的故事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呢？也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一起来留言聊一聊。我记得好像吕彪对于 Westlife 还有后街男孩可能就是感触要深一点，对吧？
1: 有故事是吧？
0: 对啊，他是有故事的。
1: 那关键是这样的，就是要从最你
0: 说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然后我们的听友说，小的时候听到的流行歌曲，你看像这个徐怀钰、四大天王，然后那个内地呢还有那英啊、井冈山啊、毛宁啊，这些都很火。对，
1: 嗯，
0: 确实你提到的这些真的是耳熟能详，我估计十个人里面九个都认识他们，
1: 尤其他提到了这个，一个是高峰的有一首歌
0: 叫什么了，
1: 大中国。
0: 哦，
1: 大中国这首歌的话，当年在春晚的舞台是有刘德华还有张信哲，还有一位是谁来着，是不是毛宁啊？哎呀，这个版本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了。
0: 群星版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太可怕。

0: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啊，然后说到的提到的这样的一首歌，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这首歌曲应该算是80后的回忆吧，
1: 嗯，
0: 对吧？然后那个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也说到后期的一些歌，许嵩的《玫瑰花的葬礼》，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飞轮海的《只对你有感觉》，他说都是上学时期的回忆。哎，确实是这个样子，绝对是属于80后90后的青春记忆。还有呵呵留言说啊，任贤齐的歌，任贤齐的歌你比较喜欢听哪一首啊？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
1: 我听的
0: 第一首是，要不然就是心太软。

0: 听的第一首《伤心太平洋》。
1: 哦，哎，我第一首听的好像是《心太软》。
0: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浪花一朵朵》。
1: 我怎么觉得《浪花一朵朵》是阿牛的吧？
0: 他们一起唱的呀，还有光良，他们三个在海边。
1: 包括还有那个什么《花太香》《兄弟》。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我没唱错吧？
0: 昏天又暗地，那是天涯。谢谢。
1: 哦，他
0: 那搞死魔。
1: 哦，他搞混了，搞混了。
0: 嗯，
1: 这首歌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兄弟》啊。也可以继续的留言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这两天我们节目都希望带大家就是轻松愉快的度过，毕竟也快放这个国庆假期了嘛，对不对？有哪些歌它的前奏或者是副歌部分一响，你的过去就回来了呢？

0: 然后我们的听友也是留言说啊、还有田震等等等等，太多了，说不全了。
1: 嗯，
0: 都是当时乐坛的顶级大佬，因为他刚刚也是提到了有徐怀钰啊、四大天王啊、那英啊等等等等嘛。然后嗯，还有听友说就说啊，我那个时候可喜欢徐怀钰了。
1: 徐怀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是女生》，
0: 漂亮的女生。这首歌曲应该是他2000年对，然后那个时候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还有什么？谁不乖，对吧？
1: 谁不乖？
0: 我天生善良又可爱，
1: 我最
0: 乖耶！不要对我
1: 谈恋爱
0: ，我嗯爱，你不是说要给我爱？
1: 哦，对，给我爱。啊，还有朋友想
0: 什么
1: 陈星的歌曲？哎呀，我跟你讲，陈星的歌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啊，那，哎呀，就是。

0: 你别说，你学的还挺像的。
1: 流浪的脚步，哦，唱不上去
0: 了。但我跟你讲，真的是哦，一首歌真的他能够唱一辈子。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现在销声匿迹了吧？
1: 不要用这个词好不好？淡出人们视野了。我的天，销声匿迹了，这样的。
0: 本来就是啊。
1: 淡出歌坛了，对。最近也没有怎么跟我们联系了，对。
0: 你说你说这零零后什么这些谁认识他？
1: 对。
0: 对吧？
1: 哦，你那么讲话好尖酸刻薄，就你代表的是什么群体啊？
0: 你什么意思呢？你不要以为你买了哑铃你就了不起。
1: 你讲话好狠的样子，真的。你不要谢了我的
0: 利落，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还有人说当时那个光良的童话的 MV 非常的感人。
1: 对
0: 对，那女主
1: 来帮我搬家，
0: 女主流鼻血了，然后最后去世了，
1: 对
0: 对吧？哎，她是因为得白血病了是吧？
1: 当年的那个剧情应该是，
0: 对对，她那个剧情好像是的，
1: 嗯，
0: 还想大花轿。
1: 大花轿当年也被对很多的同学改编成了很多版，
0: 对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哪些歌曲它的前奏或者是副歌部分音乐声一响，你的过去就回来了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雅诗兰黛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他们家的七代小棕瓶精华，另外一款呢就是精华水原生液了。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抗氧化修护，我觉得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非常的适合，
1: 嗯，
0: 熬夜脸啊，包括这个白天你希望扛住一些紫外线蓝光啊，或者是晚上偷偷的给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个修护啊，然后选择这两款产品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现在我们有一个限时的特惠价格，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买到了，限量100瓶，这个价格我觉得你送人或者是自用都非常的划算。
1: 另外呢，搭配雅诗兰黛的精华原生液啊，这个泛红爆皮全退散，
0: 嗯，
1: 啊，这个是能够有改善作用的啊。
0: 对，包括大家日常的补水或者湿敷都很合适，因为它拥有400毫升的大容量，
1: 嗯，
0: 而且又正值我们双节特惠嘛，239块钱。
1: 这两款一个是299，一个是239，
0: 对，
1: 但是呢，你在添加客服的微信之后下单。那还可以每一样再减30，
0: 对
1: 啊，到时候就是269和209，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我们的听友留言提到了莫文蔚，他说莫文蔚的歌曲就是会勾起他的这个回忆，那莫文蔚的哪首歌大家喜欢呢？我们来点播一下好不好？
1: 他不爱我，
0: 剩下的果实是我听好像听他的第一首歌，
1: 我第一首歌应该是阴天。
0: 哦，你是阴天啊。
1: 嗯，
0: 还有他另外一首忽然之间也很好听，
1: 忽然之间是后面了。
0: 对，然后包括
1: 阴天和剩下的果实比较早了
0: 啊。什么那么爱你为什么啊，电台情
1: 哦，对
0: 吧，
1: 那么爱你为什么，
0: 电台情歌都是莫文蔚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
1: 嗯，
0: 你们比较喜欢莫文蔚的哪一首啊？要不然我们来投个票。哦，你看阿信说他不爱我啊，这首歌
1: 我也是认为这个。
0: 嗯，好吧，那要不然我们就放一首他不爱我吧。
1: 好像
0: 对吧，
1: 他这首歌是，
0: 等一下你们又要说了，哎呀怎么那么悲呀，放的
1: 没事，你放你的。对，不用管他。
0: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对，那个我经常讲的那句话叫什么，那你别管。那你放你的。
0: 太自私了。
1: 你觉得好听吗？
0: 蛮好听的。
1: 你觉得好听就可以了吗？
0: 那我更想听剩下的果实。
1: 不要再放。

0: 包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人说今天有人提到王心凌吗？到目前为止没有，
1: 还真没有。
0: 对，然后还有朋友、不过有朋友提到那个胡彦斌红颜这首歌，还有人提到 BY2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哎呀，我们的听友老杨给大家做了一个温馨提示，他说友情提醒一下啊，再喜欢的歌都不要当成自己的手机铃声哦。
1: 我觉得手机铃声还可以排在第二位，
0: 第一位是闹铃啊，
1: 一定是闹钟。
0: 对，就你们有多少人会，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微信的那个就是电话那个响声也是可以设置的嘛、你们都设置的是什么音乐啊？
1: 我没有设置音乐
0: 啊。你什么音乐都没有啊？
1: 对，不要破坏人家音乐的意境。
0: 你是不是害怕设置成那个音乐之后你就不再喜欢了？
1: 我跟你讲，就现在我就不喜欢电话铃声。
0: 我也是的，我不喜欢接电话。
1: 对，就有很多东西，你就是你发个信息就两个字就 OK 了。
0: 但人家给你打电话可能真的有事。
1: 我不想有事啊。对啊。
0: 他说：“对对对，我说的就是微信的那个铃声。
1: 哦”我曾经还把那个《灌篮高手》的那个片尾曲，直到世界的尽头。然后设置成了闹钟，哎呀，我的天哪！
0: 再也不喜欢了。
1: 第二天
0: 阴影
1: 调一下，对，不行，
0: 不想破坏它。
1: 每天叫醒我的真的不是梦想。
0: 我昨天还给吕彪看了一个，就是一个闹铃，他是跳舞闹铃，
1: 对，
0: 他必须要把那支舞完整的跳完之后，那个闹铃才不响，
1: 才能解锁，
0: 才能把它按掉。
1: 对，
0: 我的天哪，我觉得。那个
1: 怎么会有
0: 这么无厘头、这么折磨人的一个东西？太夸张了，我感觉。不知道，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就是你会设置这个跳舞闹铃吗？
1: 要跟自己出去。
0: 对，没几个人
1: 应该会设置、
0: 这个。好不
1: 容易洗个澡，跳舞每次跳不过。我的
0: 不是因为有的人，跟你讲，他醒不了，你知道吧？就正儿八经属于那种定了多少个闹钟醒不了。
1: 对。
0: 然后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可能要先抽两根烟才能给自己抽醒。
1: 哦，这么厉害！
0: 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我认识一个人，他是这个样子的，好夸张感觉。哎，说到那个就是歌曲，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一位歌手吧。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喜欢一位歌手他是不分年龄的。你知道吗，85岁的有一位歌迷奶奶已经喜欢了华晨宇8年了。
1: 这个是新闻吧。
0: 然后就是在前天的时候嘛，华晨宇他在南京不是开了一场演唱会嘛，现场为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85岁的歌迷奶奶庆生，并且带领全场为他齐唱生日歌，令无数人动容。哎呀，这个歌迷陈奶奶啊，他就说自己是在2018年通过《歌手》这档节目认识华晨宇的，欣赏他的人格与思想，渐渐爱上他的音乐。他说过去一年他曾奔赴10个城市观看演唱会，此次独自来到南京，不少华晨宇的歌迷朋友主动帮他抢票安排食宿，全程给予照料。网友就说了，真的是追星不分年龄，有爱就年轻啊。确实是。哎呀，不知道咱到了85岁的时候还有劲吗，奔赴10个城市去看自己喜爱的歌手的演唱会呢。
1: 哇，你这对我来讲太难了。这第一个，我能不能
0: 活到85。哎呀，这节奏好，哎，这节奏来了。
1: 我是觉得你是可以的。
0: 对，我可能应该是可以的。
1: 对，
0: 那我就我们两个而言，我可能是相对而言算是高精力人群。
1: 高精力人群属于什么样的？喜欢折腾。
0: 对，就是有劲，干这个干那个。
1: 我就讲嘛，就领导很多事情，就以后真的不要找我。对不对？你看他自己讲的，主动请活，对不对？
0: 我说咱们还可以搞点一个兴趣爱好啊，生活方面的，给他。
1: 哦，就工作的不行。

0: 也行也行、也行，都行都行。真的，我觉得这位85岁的歌迷奶奶她很厉害。我觉得很多的
1: 还和这个年轻人一样。
0: 对，我觉得更多的其实现在85岁的这个老年人啊，他可能真的身体没有那么硬朗了，对吧？
1: 怎么讲呢？
0: 而且
1: 这个、
0: 他也没有那个精力到处跑到这跑到那，他在小区里转转他都嫌累。
1: 对，
0: 我想的是谁？
1: 我讲着讲着，人家就对我看着，
0: 感觉怎么这么熟悉？
1: 对。但是在我们家的话，就是85岁的及格线。对，
0: 你们家长寿基因，
1: 他们都比较长寿。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他就，
0: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我感觉啊，也算是还挺高精力的，但是也有可能他就是生活所迫嘛。然后近日临平一个小伙子，他记录了自己每天跨省上班的极限操作，在网络上爆火。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上班族居然还有不少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位，哎呀，谭同学，谭小伙，还是每天早上6点从临平的家出发，经过1个小时的高铁，再换乘地铁，大概9点前能抵达上海公司。
1: 6点起床，就是出发的。
0: 对，
1: 9点到公司了。
0: 9点前就要抵达上海公司。
1: 每个月，这个通勤费用是多少呢？
0: 3000多元。
1: 其实啊，在这个钱呢，在上海也能租房。
0: 嗯。
1: 但是呢，地段偏，面积小，
0: 对，
1: 通勤时间成本依然很高，还不如生活在临平有性价比。
0: 我跟你讲，临平还有一位这个小姑
1: 一合计，管
0: 就接受了，
1: 管，
0: 哎。但你别说，我跟你讲啊，我真是觉得这类很厉害。这类人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花在通勤上面的时间，你看看，每天如此。
1: 关键还有一个就是，你去大城市，你会感觉到，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我感触更多的还是北京。一下地铁，一路小跑的。
0: 明白，还有在上海也是，
1: 超级快。
0: 大家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多人会管你那些闲事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其实我跟你讲，还有很多人他住在滁州，然后他在南京上班。他也是这样每天这样来回这样跑，没有在南京买房子，因为是滁州人嘛。
1: 对。
0: 这个样子，但是滁州离南京其实开车又很近。
1: 近。对。
0: 对，他可能有人也是会选择这样子去工作和生活。
1: 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芜湖人。然后每天在宣城上班，每天都是一个来回，一直如此。但是公司也给他报这个油费，
0: 全报吗？
1: 全报。
0: 那他应该职务也不低吧？
1: 干的是销售，对，而且干的还可以。
0: 我记得好像我们也有听友吧，也有听友也是，就是还
1: 去五
0: 河，对，还挺折腾的，
1: 也有去固镇上班的。
0: 对吧？挺折腾
1: 的，
0: 这个每天上下班的这个，时长还挺长的，有1个小时的吧？是谁？是赵，是不是赵？
1: 小赵。
0: 对，小赵是不是？其实我挺佩服这类人。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挺可爱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刚刚到了幼儿园之后，他适应不了幼儿园的生活，他会非常非常的想妈妈。对吧？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发生在辽宁沈阳。妈妈让上幼儿园的萌娃想妈妈的时候，就拿出自己的照片来看。嘿，没想到这位妈妈收到了幼儿园老师的反图，孩子真的拿出来在看自己的照片呢。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呢。王女士表示说，孩子快3岁半了，在幼儿园读小班是走读，平时送去容易哭闹，说不想去幼儿园，想妈妈。哎，这个时候呢，家里的抽屉，这个妈妈就想着有一张自己的一寸照片，孩子没事儿翻抽屉的时候发现的。然后有一天早上，王女士就灵机一动，哎，就给他戴上了，告诉小朋友，白天在幼儿园如果想妈妈的话，就拿出来看照片哦。嘿，没有想到 这个小朋友真的

0: 这样做了。他在幼儿园的椅子上坐着的时候，他就手里拿着妈妈的一寸的照片在看。
1: 我跟你讲，这个新闻对我来讲的话就不足为奇，因为怎么回事呢？我们家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
0: 也拿出照片看过的。
1: 不是照片，两岁还不到，还差几天。然后那个刚上幼儿园的时候非常小嘛，他肯定是想妈妈，就把他妈妈的睡衣带着的，他就能够闻到妈妈身上的味道。
0: 啊，
1: 对，就是对他这个小朋友来讲的话是一种安慰。对，
0: 哦，
1: 他抱着睡衣他就能够睡得着，是不是？
0: 让我想到了小狗。
1: 是这样的。你好会说话。你是主持人吗？我的妈，我一看就是。
0: 还是国家一级播音员。
1: 对对对对。哎呦我的天，
0: 笑死。还开个玩笑，开玩笑。
1: 我当然是可以开得起玩笑，真是，你不用再多说这一句。
0: 哎，我们朋友说，家住蚌埠市区，人在五河、固镇、怀远、凤阳上班的人不少。
1: 是的，
0: 汪助理说，上次去廊坊出差，你别说，好多都是在北京工作，住廊坊。
1: 哼，往城市的边缘开，
0: 还真是往城市的边缘开。
1: 然后呢，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哎，就是下班之后就是很惬意呀，就很放松啊。但其实现在等来的是什么？堵车，对，要么是路途远，要么是堵车。
0: 你别说了，你把我们又拉回到了现实当中。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他们家的小棕瓶精华，另外一款呢就是精华水原生液，那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小棕瓶的精华哈，我们有一个限时的特惠价格，只要299块钱，限量100瓶，您自用或者是送人，这个价格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如果大家就是有这个想要修护或者是抗氧化，包括这个想要去抚平脸上的细纹，包括因为熬夜而引起的这个暗沉，我觉得这款精华都非常的适合大家，因为它就真的是很百搭。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就是再搭配一下雅诗兰黛的精华原生液，那就是而且现在我们是400毫升的大容量，双节特惠呢是239块钱，专柜价格减一半还要多，
1: 是
0: 湿敷也不心疼，你平时作为补水或者是你需要这个急救去湿敷，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的。
1: 哦，湿敷也不心疼。
0: 猴哥心疼吗？
1: 嗯，这两款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呢，是来自于袁若兰所唱出的《半情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分享了很多，就是过去的一些老歌，以及我们的听友，然后留言说到的一些关于他们非常有回忆的一些歌曲哈。
1: 嗯，
0: 那我觉得，不管您平时是比较喜欢听老歌，还是一些新鲜的歌曲，我觉得都 OK， 都没有问题。
1: 对。
0: 任何事情我觉得只要喜欢，只要你觉得开心，你觉得这个快乐，其实就好了，对不对？
1: 嗯，
0: 好，时间是傍晚的6:54，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

0: 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花，一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有位朋友呢给我们转了一条信息过来，说这个好消息，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啊。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都是自媒体发布的信息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刚刚听说网约车平台下调了抽成比例。
8: 多家媒体报道，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那么回事，是吧？但我得泼盆冷水，这就是打苍蝇不打老虎。盯着抽成比例有啥用呢？平台一转身，靠优惠券占比、高速费比例、阴阳账单这些花活，综合抽成照样玩得转。抽成降2%，对司机来说就是一连串数字游戏，左边口袋挪右边，跟我们实际到手的钱有半毛钱关系吗？真正要命的是每个。
7: 你看这家自媒体呢，不仅仅是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而且呢还进行了一些评论，包括呢进行了一些分析啊。我查了一下，没有听说网约车平台降低抽成比例，而且呢现在的抽成比例并不是一个严格性的要求，并没有呢国家的相关规定，只是呢行业之间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是按照30%以内来进行抽成。当然呢每单情况不太一样，可能有些单呢抽成已经是远远超过了30%，再加上呢现在转手单比较多啊，这个几乎等于是硬过拔毛。我相信大家呢也听到过，像我们这边呢是稍微好一点，尤其呢像一二线城市平台特别特别多，比如说我 T3 接了一单，但是运力分配不下去，我给小初，小初分配不下去给高德，高德分配不下去给滴滴，但是呢就在这个转单的过程当中，每个平台都有相应的抽成，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雁过拔毛。所以呢你说抽成是30%吗？没有要求。你说是抽成是32%吗？好像也没有国家规定。现在呢基本上呢像这市区的单子啊，大概呢都是在30%左右啊。我不知道各位开网约车的朋友，您的这个平台，因为大家挂的平台呢我相信也比较多，您所挂的平台抽成最高的是哪个平台，抽成最低的是哪个平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因为什么呢，你必须要知道乘客付了多少钱，你知道平台给了你多少钱，你才知道你的抽成比。但是呢好像现在这个信息并非是对等信息啊，对吧，并非是对等信息啊。乘客看不到你收多少钱，你也看不到乘客付多少钱。前段时间呢这个上海发布了一个自律公约啊，就要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你最起码你在我上海，你把所有的信息能展示的全部展示，不然的话呢作为司机完全是在信息壁垒之内，对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呢我看到这个佛山呢在上周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自律公约，佛山当地好像是十几家网约车平台吧，我估计不比我们这多啊，十几家网约车平台，然后呢共同签署了一个公约，这个公约有几项内容，其中呢就有一项是网约车平台你的抽成比不得超过27%，也就是说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就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关，你可以和当地的网约车平台达成相应的协议的。那既然佛

0: 山可以这么做，我相信其他城市应该也可以这么做，对吧？你必须要按照我们当地的行业公约来执行，不然的话，那你就不要进我们的篮子，对吧？你就不要在我们城市当中运行网约车。所以呢，这个网约车啊，疯狂满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刚刚提到的什么网约车平台纷纷降低了什么抽成比例，这个消息完全不属实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有朋友就发信息了，狗屁啊，他说这个网约车平台该扣多少不是还扣多少吗？同时也提到，你看虽然说有些地方的网约车平台你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要求来降低这个抽成比例，但是呢网约车平台会的花活也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位朋友呢也评论到，他说你别看是降低了所谓的抽成比例，他无非就是左手倒右手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网约车平台制造出的阴阳单。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最黑的就是这个滴滴，没有比他还黑的，你看看你看看啊，只干了一点钱够干啥了啊，什么都不够，我一分钱没挣到，那平台挣了钱啊。
2: 大家都在为平台打工啊。这位叫周周的朋友呢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今天的在线的时间呢是7:04，口碑值是多少呢？570，这个口碑值应该是不低了吧。接了几单呢？接了8单，在线7:04，接了8单。流水是多少呢？流水是72.7块，也就是说呢他今天在线时长一个小时还不到10块钱，9块多，对吧？在线7:04，流水72.7啊。哎，周周，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像你的这个每单的抽成大概是在多少吗？我在这个界面也看不到，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啊，是不是每单情况呢多多少少呢有一些不大一样啊。周周有没有在听广播？你的流水我看到了啊，是72.7，我不知道这个流水是在平台抽成多少之后你剩下的流水。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主持人你好，你让这个地南，你让那个我们就讲那个王源车地呢，这个提成蹉跎的事。老板嘛，他现在他讲的讲了，实际看了给我们多了，但变相又讲给乘客了，乘客又有券。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单，就拿昨天上午那个单嘛，9点多钟，锦江酒店到11桌，1公里多。王源车给我们价格呢是6.83块，我试着想了，我为什么能给他6.83块？他完，我们起步价7块，他不会平台就抽1毛起吧？我平台里那么大碗呀。
2: 然后呢？
7: 我就无意中跟乘客聊，在那付钱的时候，这评分点哈，啥也不存在什么任何情况，他付的价格是8.4块，就相当于他的起步价是8.4块。我要跟他讲了嘛，你看付8块，你正常打表7块钱的事，你就付了8.4块。他呢，他经常这样用，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付多少他就直接付了。
2: 8.4减去6.8块。对吧？这个。

是这个从 AD 到 BD， 从 AD 到 CD， 从 AD 到 FD， FD 到 YD， 你说我怎么去对比？确实不好去对比。而且就像这位朋友提到的，就包括我也是如此，我基本上我不可能去看我最终大概支付了多少钱。还有呢，我会看什么呢？就是我在打车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叫有什么预估价，对吧？我会大致看一下，基本上是我可以接受的就可以了。对，但是呢，最终支付多少钱，你别说，我个人也很少去留意，因为现在都是免密支付，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免密支付啊给它调一下。有朋友知道吗？怎么把这个免密支付呢？我不免密了，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默认为免密支付了啊？好，刚刚周周呢发过来一张截图，我们也说到了他今天的流水呢是72，在线时长呢是达到了7.4个小时，总共接了8单，72块钱。每单他拿到手呢大概就在9块钱的样子啊。艾拉，我提醒我说预估价格不是实际收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而且有些时候呢差别还挺大，他给你一个预估价什么8块到12块，对，这个你8块到12块这个差额就很大了。周周又给我发了一些截图，这样我慢慢来消化吧。哦，9月的平均抽成19.8%，是这意思吗？但是呢具体的某一单的话，可能达到26.8%，还有25.8%、25.2%，就是每一单它的抽成比例呢都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现在目前是什么情况呢？它没有一个限值。你别看现在25%，也可能是28%，也可能30%，都有可能。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听友给我们发过来一张截图，很有意思啊。他说呢他在9月4号的时候呢在解放路和燕山路的路口，他说呢他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什么违法呢？就是违反禁止标线，就是压实线了，压那个就是禁止标线，然后被拍了。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就一张违法照片，但是呢这一张违法照片反映了他的违法时间、违法地点和违法事实，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看这个照片呢拍摄的角度也很有意思，它明显是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抓拍的一张照片，或者是行车记录仪他的这个一个截图把他的这个车给拍下来了。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有没有回忆到当时是不是你在开车过程当中和其他车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还是怎么回事。他的违法事实确实存在啊，他在接近路口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实线区域了，然后呢他是直接这个压实线变更车道，这违反禁止标线，这个交通违法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有没有被别人拍到过。还有呢就是你曾经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吗？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交通违法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个冲动，说我要举报他啊。虽然说呢现在我们播牧室呢没有专门的通道，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播牧室交警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邮箱信息，也是针对一些比较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作为市民举报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它不像是北京，不像是杭州，它都有什么专门的随手拍，专门的警这个什么交警叔叔。对，你只要下了那个 APP 或者使用那个小程序，你就可以直接举报交通违法行为。但是我们播牧室呢暂时还没有啊，这个有的城市好像不多，就是专门有固定举报渠道的啊，而且进行广泛宣传的，我们播牧室呢暂时还没有啊。我不知道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举报别人交通违法的冲动吗？一般是什么样的交通违法行为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愤怒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平台迫于监管压力，将全面降低抽佣比例2个百分点。多家平台齐刷刷宣布，抽成上下不高于27，听着挺像的。
5: 来，这是一家自媒体呢发布了一条信息，说这个网约车平台啊是下调了抽成比例。他前面呢还做了一个铺垫，说鉴于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网约车平台的监管啊迫于压力。我不知道这个网约车平台压力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层面的这个监管是在什么地方啊。当然呢，这个消息是不实的啊。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我看大家都在算那个抽成比例的问题啊。微信当中我看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这是在我们的三群啊。首先是一位叫周周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关于这个抽成比例，刚才也说了，它没有一个国家强制性要求，它没有，只是说行业的一个，你算是自律吗？这算是自律吗？行业当中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嘛？对，行业的规则吧，对，就是自认的规则啊。一般呢是从10%几到30%不等，它主要看你的这个单能不能挣到钱。如果你要是挣得多，他肯定就捞得多，就是比例就高。如果说你这个呢只是一个就是基础价格，可能就没有抽成这样的一个说法了。甚至有朋友告诉我说呢，有些单可能平台还要贴钱啊。周周呢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的这一单呢司机收入是多少呢？5.2块。乘客付了多少钱呢？乘客付了6.96块。抽成比例是多少呢？25.2%。就这样的一单作为平台还抽成了25.2%。当然呢还包括了像基础信息费啊，就我给你派了这一单，那就有一个基础信息费。基础信息费是多少呢？5毛钱啊。来，周周发来的语音啊。
6: 平分年起步价是5.2块呀。我们跑这个滴滴平分年是5.2块起步价，就是起步价，它是5.7块。5.7块，他还要抽成5毛钱的信息费啊。
5: 信息费是信息费，抽成是抽成啊。不再暴躁，再艾特我说平台的抽成是没有固定的，就是让司机你不好去算账，个别的订单呢平台可能还会倒贴钱啊。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上限呢是27%，但是我也遇到过更多的啊，我遇到过30%多的啊。他说呢起步价不抽啊，这么一平均不就10%几了吗？还有一位叫小胖的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个截图，这是他的这个抽成比例。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他的这个抽成比例是多少呢？13.8%。其实你乍一看啊，你觉得这个比例好像也不是很高啊，没有说的30%啊，但是呢就怕平均啊，就怕平均，你最后呢得出的是一个平均值。你这个是什么？也是打酱油的，你一个月才跑161单啊。哦，你看猫猫车就说了，他说呢你看起步价不抽，平均下来的话呢不就低了吗？所以呢这个网约车的抽成比目前并没有一个固定值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还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嘚啵嘚啵嘚，他说呢今天呢看到他在12123呢是有一个交通违法。为什么今天看到呢？一般信息采集是很快的，基本上呢在3-4天或者2-3天的时间，你被监控设备所摄录的交通违法行为基本上呢就会出现在系统当中，包括12123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交通违法。但是呢你看他这个交通违法

0: 4号发生的，但是呢今天已经是9月15号了，已经过去了11天的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并不是被监控所抓拍，而是被他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拍摄的。他的这个违法地点，解放路和燕山路的交口，违法的时间9月4号的16点47分下午的时候啊，交通违法行为违反禁止标线。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举报交通违法的冲动啊？一般都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交通违法你可能有举报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啊？各位也可以发来信息。7989就说了，他说举报有没有奖励？没有。之前好像郑州多年前的时候呢，搞过一个什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活动，就是举报有奖啊。早都没有了。包括我看是一群吧，还有一位朋友在艾特我啊，他说呢，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呢，有一个是南方哪个城市啊，他说呢有个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这个举报我知道，包括郑州他会设置上限，包括呢像我们安徽省也是如此。安徽省呢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交警部门就鼓励大家举报什么呢，就是占用应急车道的交通违法。对，他可能也有奖励，但是呢他肯定有上限，比如说你一天只能举报2个，你不能把这个当活干啊，对吧？你把这个当挣钱的工具了，肯定不行。他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说南方有一个城市，不知道哪个城市了啊，有人天天在小区门口拍违法停车，混了不少钱，结果呢被小区业主给逮着了，然后呢被暴揍了一顿，群殴了一顿啊。他说评论区全是点赞的，都说打得好啊。他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
5: 今天岁月如歌响起的第一首歌是张杰的一首《穿越人海》啊。那几年他的嗓音正在往清亮高远的方向走，但这首歌呢，他没有去飙高音和炫技，反而声音是收着的，我觉得也有一种很温柔的深情在。希望这首歌也让你想起某一个你曾经穿过了整座城市只想见一面的人。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刘力扬谈感情。不管是刚刚的张杰，还是我们此刻听到刘力扬，他们二位呢都是通过选秀节目而出道的歌手。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歌，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在这首歌之前，也许李宗盛自己都不曾想过自己会有一首歌写十年的经历。对，这首《山丘》的旋律2003年他就已经写好了，可是直到2013年经历了人生起伏的李宗盛才最终填上了词。而这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不仅收获了各种音乐奖项，更是唱进了每一个听者的心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巫启贤《红尘来去一场梦》。的确，生活里有的时候就像巫启贤的这首歌《红尘来去一场梦》，梦里梦外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是再平常不

0: 过的事情了，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我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
1: 当爱情在时间的洪流里被冲洗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些爱的痕迹。但愿苍天保佑，这些痕迹是美丽的。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

特别有意境的一首歌，叶欢的《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其实每个人在每个年纪都会有那个年纪不同的审美观还有世界观，当然我们对待事物的看法呢也就会有了不一样的情感，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当下的所爱，因为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就有可能变成生命当中美好的回忆了。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来听黄磊《橘子红了》，这是一首很有冬天意境的歌曲。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2: 慢慢欣赏。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我在等你。

范晓萱的一首数字情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见过那种小盒子的寻呼机，也很难想象当年我们把自己的浓情蜜意浓缩在几个数字当中。那其实无论时代怎么样发展，倾诉衷肠总是一件浪漫的事。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陈近年所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故乡》，在他的歌声当中有着大地、海洋、高山、蓝天，还有人群、时光，以及鸟鸣、狗吠、摩托车、雨滴、泪水、欢呼等等。其实每当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都会感觉到无限的美好。在70年代呢，火车是载着陈建年离开家乡去到台北求学或者回到熟悉土地的交通工具。火车不管是在进站或者发车的时候，总会响起一阵刺耳的汽笛声。陈建年在回到家乡服务多年之后，这个汽笛声也依然会在他的梦中响起。我想故乡也是他对故土最深切思念的心情点滴吧。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好妹妹乐队还有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晚风》。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
1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阿诺德·施瓦辛格，
1: 嗯，
0: 他翻译的叫做阿诺·舒华辛利加，
1: 嗯，纯粤语发音是吧？
0: 就是纯粤语发音。所以哪个品牌的汽车在粤语当中被称为加德利？怎么有点像个啤酒的名字？
1: 对吧？我就像很像某一个酒水的名字。
0: 对，然后有朋友讲，不可能啊，《西游记》有这俩人吗？
1: 你看看，就有这种恍惚感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听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就觉得有那么一些陌生。但是他们的老大很厉害。
0: 有朋友讲，这两位神仙真不认识，莫非是金角银角？磊哥说这两个人是童，是那个镇元大仙的童子清风，清风和明月。不是，
1: 不是，
0: 对，
1: 他们老大是神仙，
0: 他老大是神仙，
1: 他也算是神，他也得是神仙呀，
0: 他也是神仙。清风明月算是童子吧？
1: 对，他们不到仙，他们是人，
0: 对，
1: 他们是修道者，
0: 对。就这个人怎么讲呢？这个人很好看，
1: 嗯。
0: 我故意把那个就那个词给他模糊一点，我只能说很好看，
1: 嗯，
0: 然后就任何《西游记》版本当中，就是演这个演员
1: 给他的形象还都是比较英勇魁梧的感觉，
0: 对，
1: 嗯，
0: 就在就是怎么讲，再说就躲了，
1: 那就不说了，
0: 不能再说了。啊，《西游记》当中的郭生和执剑是哪位天神的手下将领？
1: 就你把你知道的一些这个天神的名字，你细
0: 又能收小弟的，
1: 哎，
0: 还有小弟的，
1: 有就是说明有小弟，说明什么？就说明他有武力值。
0: 对，他是有武力值的。
1: 对，他还不像是，还不像是那种关系，就不像是你比如说，观音，他旁边呢是有
0: 善财
1: 童
0: 子，
1: 哎，对。是这样的一个
0: 关系，他身边不是童子，
1: 他不是，他就是纯小弟，
0: 就纯小将，纯大将，
1: 对，
0: 对，就对，
1: 就是那种将军，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到，
1: 那还是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啊！你这一生道出了实情。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郭生执剑是哪位天神的手下将领？
1: 嗯，
0: 还有哪个品牌的汽车在粤语当中被称为加德利？
1: 嗯、
0: 以及在古代鸡鸣指的是哪个时辰？
1: 哎，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在等待大家这个答题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大家很关注的延安路大桥，
1: 哎，
0: 到底？他现在是
1: 什么个情况？能不能走？
0: 对，啥时候能走？
1: 哎，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哈。那近日呢，记者也是在延路大桥南岸施工现场看到桥下路面的正在进行最后一层的沥青铺摊。那施工人员呢，也是有序开展了桥面的收尾施工以及桥梁附属工程的建设，现场也是一片火热提速的状态。目前呢，延安路大桥已经实现了南北岸的全线连通，在9月3号的时候呢，主桥是顺利合拢了，大桥建设进度也是在持续刷新当中。
0: 嗯，
1: 当前北岸施工已经基本完成，施工力量集中攻坚南岸片区，工程机械化运转也有非常有序，工人也在全力推进南岸桥下路面的最后一层沥青铺摊以及桥梁附属的配套工程，精细打磨通车前的各个建设环节。
0: 嗯，
1: 那至此呢，南岸至关重要的70米接线工程已经完成了水稳摊铺。那这个路段呢是主引桥，那希望大桥建成之后呢，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咱们蚌埠的一个城市交通布局。那比如说在早间的时候通行的时候，
0: 嗯，
1: 这种拥堵的情况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那目前啊，也有朋友关心的什么时候可以通车，官方给出的回复是计划是在今年年底12月31号竣工通车，最终正式开放的通车日期要等待交工验收完成之后再另行通知大家。
0: 好饭不怕晚，反正都现在已经到、
1: 哎
0: 最后的时刻了，
1: 对，就都已经等了这么久了，也不耽误最后这一点点时间。
0: 对，
1: 重点就是要
0: 修好，
1: 重点得稳妥，
0: 对，
1: 得安全。
0: 是，好，那这是延安路大桥的最丑时，
1: 你答对了吗？
0: 你答对了吗？
1: 你猜对了吗？
0: 鸡鸣又名荒鸡是12个时辰。嗯

0: 选择的参照物，你往好了选可行啊？
1: 也是，就跟我当年考完成绩啊，班上的你不能跟好的比吗？你看看，我那还不及格了。
0: 超人说：“赤道嘛。”阿拉蕾说：“那那我只今天这个题，我用排除法，我选北极，要不赤道。”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那个大家来说一下哈，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南极、北极还是赤道？答案就是赤道。
0: 答对了吗？
1: 赤道有那个离心力呀。对，有朋友讲新加坡就在赤道，那还是有可能的。那也，我的妈呀，新加坡倒是可以，可能容纳下这么多人啊。它本身又是旅游国家。
0: 能不能这也是大家很担忧的一个问题哈。
1: 对，要不然搞点游轮。这他们只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集装箱。
0: 但是该说不说哈，就是
1: 他倒省钱了。
0: 我倒是觉得他起码在这个维度当中，他确实是在各种想点的解决这个眼前的困境。倒是
1: 他也不是困境吧，纯粹是不想花钱吧。
0: 倒是看到了一种经典办会，然后又想了多方渠道来解决眼下问题。
1: 反正我感觉他纯粹是不想花钱。
0: 反正动脑子是动脑子了，
1: 但
0: 动
1: 的不多。
0: 动的让大家买不买账的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
1: 好，有朋友讲。